端午假期第一天6月19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约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其中铁路客运量超过1970万人次。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是增长4%，毕业旅行、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三大热点。假期出行有旅客反映啊，说乘坐飞机的时候20寸的行李箱无法免费登机，这是因为目前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2套标准，有些航司允许免费携带，有些则是不允许的。端午节当天19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第二站在四川巴中启动，人形机器人首次挑战在真实水域划龙舟。19号，2026年端午档首日电影票房含预售是突破了2亿。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20号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比赛，美国队是2-0战胜了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今天的8:30，五星巴西将在费城迎战小组纸面实力最弱的海地队。巴西首战是1-1战平摩洛哥，表现不尽如人意，全队急需一场胜利扭转局面。再来看到20号的11点， D 组第二轮迎来真正的生死战，首轮双双落败的土耳其和巴拉圭同积0分，本场比赛输球的一方出现希望将变得渺茫。再来关注高招大会，高考出分在即，是不是感觉既紧张又期待呢？别慌，一场高招盛宴马上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即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的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您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亦或是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不用网上查询，到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主任来面对面了。除了高三的学生以及家长朋友之外，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来说的话，是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啊。如果说想问一问孩子将来上一个什么学校，报一个什么专业，有没有好的出路，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到现场把这个心中的疑问来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也欢迎所有这个在读的这个在读生还有家长前来参会，给孩子来规划一下。大会是完全公益的，凭票是免费参加。您可以登录河北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秒抢了。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来特别支持的。我们也特别提示您一下，就是展会是需要一人一票，也就是说家长和学生都需要预约才可以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以预约一个名额。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来直接微信后台来发送啊。

0: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赌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1: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4: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1024乐商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4: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1: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4: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

0: 给力即可下单。
1: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2: 8:19，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大家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回复早安奶茶，来进入到我们这个早安奶茶的互动留言帖，点击链接进来可以来参与一下答题。我们最近呢是世界杯特别版嘛，每天就是和世界杯有关的一些话题。今天是来猜一猜世界杯参赛国，两张图片，我觉得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只要你参与答题留言就有机会中奖，会自动进入到奖池中。有朋友刚才问到说这个高招大会的时间地点是什么，在微信后台发送消息的，您可以直接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就可以来抢票了。这个是在6月25号在石家庄精英中学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即河北第四届教育展。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尤其是对于一方面是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和家长想要了解的，还有就是比如高一高二的家长也想来了解一下的话，都可以来看一看，为孩子规划一下未来。本活动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的，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参加，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可以免费抢票。我们也再次提醒一下，展会是需要一人一票的，也就是家长和学生您都得预约才能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只可以预约一个名额，所以说就是几个人来您就用几个号来约就可以了啊！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高招或者是高考。这个时间我们也和您关注一组省内的资讯消息。首先来看到和中考有关吧，这是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21号到23号举行。温馨提示：第一是牢记考试时间，外语考试8:55之后，考生就不准进入考场了；其他各科开考15分钟后，不准进入考场。第二就是配合入场安检，所有的考生入场前均需要接受2次人工安检和1次智能安检门、安检。手机啊、智能眼镜啊、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这些电子设备一律是不得进入考试封闭区域的。还有就是注意出行安全，因为考试第一天也是恰逢端午假期最后一天，明天嘛，送考车流和节日出行高峰车流有可能叠加，部分路段啊会出现拥堵，所以请广大考试提前做好出行准备，确保准时复考。另外，24号的8点到晚上的8点，沧州市中考体育成绩正式开放查询，考生可以通过官方指定渠道查询本人的中考体育总成绩及各项目的得分明细。官方的查询路径是微信小程序，可以进入智慧沧州，进入中考招生录取服务平台，用户登录进入系统来进行成绩查询。出行方面，近日石家庄地铁5号线17工程玉华西路站至和平医院站区间右线盾构隧道贯通，实现区间的双线贯通，为后续铺轨、机电安装等工序推进创造了有利条件。6月18号，河北博物院发布了关于调整免费开放时间的公告。为了更好地满足大家的观展需求，河北博物院自7月1号到8月30号调整免费开放时间。具体安排，周二到周日开放时间是8:30到18:30，18点是停止入馆，周一闭馆。秦皇岛鸽子窝公园近台起将会调整运营时间，景区售票开园时间调整为4:10，停止售票时间。

调整为21点。再来看到沧州是正式启动了狮城618聚会消费月的活动，面向消费者发放汽车、手机、平板、家电以及黄金等多品类的消费券，活动将会持续到6月30号。登录云闪付 APP 首页，选择优惠河北小程序，点击狮城618聚会消费月专区，可以来领券。6月13号到8月31号，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的准考证、本人有效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以免定州开元寺塔、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还有汉墓石刻馆五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

0: 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不知道各位怎么来安排的啊？这两天可能出去玩的呀，晚上聚聚会的呀，朋友这安排都很多，每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不知不觉也会慢慢变得垮掉。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绿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4: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4: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4: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618来了，
7: 618来了，
6: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7: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8折权益。
6: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真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装购物车带回家，
7: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8: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在这里，
8: 有你更精彩。
10: 早晨8:36，欢迎回来，这里是快乐出发，问候各位假期早安，我是子琛。感觉今天这个早安奶茶的题目好像难度稍微有点太低了，是吧？怎么感觉这哭哭都是正确答案啊？今天我们是猜世界杯的参赛国，另外我们今天是有奖的，也是啊，给大家送出了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您可以来选择，就是接到我们电话之后，您可以来选一下您要的是哪一个。大家这个答的都挺对的啊、哦。这位朋友3009说巴西和南非啊，今天不用开车上班，终于可以回复了。主持人，我想要黄金小马，希望您能中奖啊。还有这个神经蛙说我要拉布布。你看要什么都有，而且我们这次每一段时间还会给大家更新奖品。最近的时间呢，早安奶茶我们是关注美加墨世界杯，世界杯特别款，给大家送出联名款的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所以您可以到时候接到我们电话之后跟我们的主持人说一声您要的是什么。今天这个猜世界杯参赛国两张图还是比较简单的啊，一个是一堆麻将块，上面写着个西，东西南北的西，还有一个图片呢是画了一个这个地图的方向图，画了一个飞机，哎，可能从这么一形容你就大概知道这应该是哪两个国家了，它肯定不是西班牙啊。您回复早安奶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看一看。今天很简单，只要参与答题，不论是答对或答错都不影响您进入到奖池，都不影响您中奖啊。接下来我们也听一段声音吧，看看这一周是哪位朋友这么幸运呢？
11: 哦，对对对，是麦老师吗
12: ？Hello， 你好，你好。
11: 你好。
12: 好事来临，恭喜你中奖了。
11: 谢谢，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运过。
12: 别这么说，你肯定有比这个更好运的事儿。我看您是唐山的。
11: 我是唐山的号，但是我是石家庄的，因为我在唐山上学，然后一直用的这个号。我2017年毕业，快10年了。
12: 那你对于这个号真是有感情。您贵姓？
11: 我免贵姓冯。
12: 先说说奖品吧，我看您的这个留言，您说重在参与。
11: 说实话，我其实我听广播的时候就是可想留言，但是就是一个人开车没法留言，然后我就想着，哎，到单位了，然后我说留个言，哎，但是到单位就没空了。
12: 今天这个世界杯的这个题您都会吗？
11: 不太会，不太关注这个足球这块儿。
12: 那您那个身边有关注足球的朋友或者家人吗？
11: 我公公，我昨天还问他，我说你没有看世界杯吗？他说哪有空啊，今天就是带孩子嘛，平时就是带孩子，然后也没有时间。知道的话，如果他有时间的话，他肯定是会看的。
12: 现在小朋友几岁了？
11: 到2周吧，1周多。
12: 正费 爸妈的正岁大人的时候，需要目不转睛的盯着他。
11: 对对对，就是平时孩子也是老人给带，嗯。
12: 你想要什么奖品？
11: 我还是期待黄金小马。
12: 哦，我们的黄金小马这么受欢迎吗？实话实说，我们这周还有朋友在问，这周没发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断货了，但是还有，没关系，我们下周再下周或者下下周给大家发，就不会那么快。对，
11: 没关系。
12: 想把它送给谁？为什么想要它？
11: 我想把它送给我姐吧，因为我姐是属马的，就是把这份好运也想送给她。对，
12: 小马。
11: 我感觉咱们节目。挺好的，然后我每天上班下班的路上都会听，早晨就一般就是麦老师和新华老师，对吧？
12: 对， 对。
11: 然后下午的话就是子琛和思达，然后有时候你们会换班，然后我就说，哎，我打开了今天，如果下午听到麦老师，哎，这是上班吗？或者是早起听到思达的声音，哎，这是下班了吗？就有这样的错觉。然后感觉咱们节目还挺好的。我最轻松的就是现在咱们又推出那个暑期的旅游的那个路线，我有时候因为出不去嘛，然后我听你们说介绍的那个路线，我都感觉自己能够去旅游，假装旅游一样，就心里面很轻松。
12: 我跟你说，就凭你这么说，我们也要把它介绍的时间长一点，介绍的精彩一点。
11: 对，真的是，如果出不去的话，听你们介绍的也很开心，就假装自己去旅游了。
12: 先努力工作，当然有时间的话，也希望你能够好好放松放松。
11: 也祝咱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12: 好，谢谢您，谢谢您。
13: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14: 毕业是一个符号，象征着一个人独立面对着社会、人生和未来。每个人都会经历这一时刻，这是我们共通的部分。送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希望这首歌能够温暖关于毕业的记忆。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古人
1: 太酷了，
0: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啊，滕王阁序太难背了，这滕王到底谁呀？没事写这个干嘛？
2: 等等，我寻思滕王阁序那不是王勃写的吗？跟滕王有啥关系？滕王阁序确实经典，但是这滕王到底是谁您知道吗？
0: 不知道啊，我们语文老师也没教啊。
2: 知道为啥老师不教吗？因为你确实也没什么了解他的必要。滕王的爸爸是唐高祖李渊，哥哥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628年，被李世民软禁在深宫中的李渊老来得子，这个男孩就是滕王李元婴。李渊对这个孩子可谓是宠爱有加呀，李世民也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所以在他11岁的时候就封他为滕王，封地滕州。从此啊，李元婴就过上了令人羡慕的生活。之后李元婴在自己的封地大兴土木，建造了自己的行宫滕王阁，搞得那是民怨沸腾啊。当地的官员去找李世民告状，但是啊，李世民对此不管不问，直到李治登基才把自己的这位小叔叔贬到了苏州去当刺史，之后又贬到了南昌。后来王勃就是在这座滕王阁中写下了流传千年的滕王阁序，但世人对滕王那是只字不提，当然也确实没什么提他的必要。
3: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4: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6: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7: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6: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7: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8: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9: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0: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9: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0: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11: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9: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这首歌是许巍的《星空》，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想进入到大自然。最近看到一档节目叫《50公里桃花坞》，是在室外，一伙人哎，这个铺上了床铺，晚上看着星空，这种没有天花板的这种感觉特别让人向往。有的时候在这个城市里边工作时间久了，快节奏的生活里，我们适时的应该让自己回归一下大自然，吸收一下自然的能量。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暑假，来了解我们做大自然的孩子这一次亲子游学的暑期行程啊，几条路线，包括有长白山，有云南的普者黑等等等等，回复暑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上就可以。我们今天早晨的快乐出发节目就是这样，稍后的时间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会，拜拜。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0: 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河北省2026年初中学业水平考试。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溪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

0: 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

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

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虎迎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起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

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寒，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

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

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默默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

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

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

0: 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正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

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

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海平。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梢。下着飘转

0: 思，无路独破手动，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休住，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缘，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显示京津冀商贸物流发展指数稳步增长。记者呢走访省内多地的汽车 4S 店，发现燃油车降价求生，部分车型降幅超35%，新能源车市场渗透率突破60%。石家庄大剧院2026年暑期演出季已经正式启幕，6月到8月，石家庄大剧院计划推出25台35场精品演出，涵盖儿童剧、音乐会、经典话剧、舞剧等多种艺术形式。6月25日，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热门专业，还是想搞清楚录取规则，到现场就能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大会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您登录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关键词“高招”，就能秒速抢票了。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毕业旅游成为热点。自6月12日以来，学生出游群体规模较去年同期提升19%，部分景区针对学生推出购票优惠政策，长白山景区、宝泉旅游区、恩施大峡谷景区学生游客整个的游客量预计呢较去年同期提升54%。国际足联近日宣布，中国裁判袁富明担任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视频助理裁判，这意味着三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富明将同场执法这场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将于北京时间6月21号早上的8点进行。天气方面，今天下午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局地伴有

哎，佩妮，光着我的脚丫子。明天中考啊，有些同学呢也是快要期末考试了，很多家长和孩子呢会拿出更多的时间来复习功课吧。假期呢并不是每一刻都有假期的样子，有那么一刻能有窗外日光弹指过，席间花影坐前移的休闲，哎，也是让人觉得特别值得珍惜。比如说这个时候，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 乐随心动，我是莎莎。苏达利，你在烦恼什么？

0: 暑期至，养生正当时。端午健康里，燕之屋燕窝。
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4: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5: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5: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7: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5: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7: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邓紫棋的一首《唯一》。邓紫棋的音乐作品呢是非常多元化的，有原创也有翻唱。她翻唱特别钟爱 Beyond， 特别钟爱苏芮。苏芮和邓紫棋这两个人的经历对比真的是非常的强烈。邓紫棋年少成名，苏芮大器晚成。要说有人呢就是三分钟泡面，有人三小时煲汤，有人的外卖已送达，有人刚刚切好食材。人和人的生活节奏不一样，每个人的花期也不同，所以不必焦虑，有人比你提前拥有。慢慢来，慢慢体验人生。苏芮带来这首一样的月光，继续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乐随心动，我是莎莎。

0: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5: 更精彩。
0: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6: 旋律轻快而悠扬，浓郁的美国乡村音乐风格，质朴而温暖。它的成功在于能够唤起人们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和对家乡的思念之情。 John Denver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乡村路带我回家。

0: 进入假期，是不是天天熬夜，手机电脑不离手，皮肤真的会悄悄垮掉？如何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我们来听听1024好物推荐官心源有什么好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

0: 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绿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两个字，就可以到商城里面去转一转，选一选，买一买啦。现在提提神儿，听首张学友《饿狼传说》。

好，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拆个盲盒，惊喜盲盒。7月4号，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周末超级大聚会，武艺和弟弟武星，还有新晋 OST 女王张子宁，带着他们的音乐来保定爱情广场浪漫开唱，一起把这个夏天唱个尽兴，用尖叫解锁青春的无限可能。获得门票的机会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惊喜盲盒，点击自动回复链接，进入即时新闻即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惊喜盲盒的专属活动页面，评论区您就回复音乐节，即有机会获得7月4日保定爱情广场无限 X Super Life 音乐节的门票。那继续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武艺和张碧晨一起搭档演唱的《眼泪成诗》。

0: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2: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3: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2: 机会来了，现在乐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3: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我们听到谭维维带来的这首《晚婚》。谭维维呢是川音毕业的，川音呢的确为流行歌坛培养了不少的优秀人才，像江洋、卓玛、李宇春、王铮亮、魏晨、何洁等等。当然，他们当中太。

多人从小就表现出了很强的音乐天赋。之前呢，有位学音乐的同事就说，有人天生就会唱歌。没错，就是这样。谭维维小学的时候就拿过艺术节的金奖。林宇春在三岁的时候听到费翔，就知道自己这辈子和音乐有不解之缘了。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1987》，我不知会。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髓水，让你红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618来了，
3: 618来了，
2: 618真的来了。1024乐商城618大促正式开启，全场满额8.8折起，所有商品都参加。
3: 现在进入商城即可免费参与抽奖，抢618专区商品6至8折权益。
2: 哇，抽都6折了，两瓶大粉水6折只要239，圣罗兰口红折扣89元，海蓝之谜防晒只要99，我要把它们全都从购物车带回家。
3: 真抽奖，真折扣，真省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参与，轻松玩转618。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0: 今天下午到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庆丰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

九曲黄河万里沙。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

0: 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大同至怀来至天津南1000千伏特高压输电线路工程，河北省承德段建设近日进入到架线阶段，工程竣工投产之后，将有效保障京津冀地区负荷发展需要，助推绿色经济低碳发展。端午假期第二届沧州北端端午斗龙舟活动在大运河南川楼码头与百诗园码头水域火热上演。避暑是这个端午假期的关键词，新疆伊犁、甘肃武威、四川阿坝等一些凉爽松弛的小城客流量预计较去年同期增幅超15%。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今年计划扩招，包括大湾区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由河北省歌舞剧院、北京舞蹈学院带来的爆火舞剧《颜真卿》选段《劝学》近日登上了河南卫视《端午奇妙游》的舞台。世界杯 B 组第二轮，卡塔尔队球员上下半场收获2枚红牌，结果0-6惨败东道主加拿大队。据统计，本届世界杯中已诞生6张直接红牌，超越了上届世界杯红牌数的总和。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请见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哎呀，每天开场都得先想一想今天要说什么，因为会特别想说周末快乐。今天应该是周六啊，也是周末的时间，但是假期的第二天呢，也跟大家聊一个比较轻松的话题。最近呢，看到这样一个话题，说在家吃饭可以懒到什么程度，登上了热搜，主打一个怎么省事儿怎么来，怎么少洗碗怎么爽。网友说了，这话题这不是在演我的日常吗？这个懒是很多干饭人的第一生产力啊。我们接下来就来鉴赏一下网友们懒出新高度的美味有哪些。首先来说到的就是万物皆可泡，这是第一种懒啊。看到了一些很猎奇的吃法，比如说西瓜泡馍，还有奶茶泡燕麦，咖啡泡饭，汤面泡面汤泡一切。

炒菜直接用锅吃，你这盘子就省了；水果直接抱着啃，你这果盘也省了。但是如果你点外卖的话，你这外卖吃完了这盒直接一丢是吧，你这什么碗啊筷子洗碗布啊你全省了。我看到一个比较有创意的是这个也没有用碗啊，它这个是把这个面就拌了拌，然后呢就放在了这个装面的袋子上，然后呢拿了一个一次性的手套直接就是手抓面。这是真懒人啊，就是从源头上杜绝家务了。但是还有什么呢？还有懒人朋友可能会比较经常遇到的，就是剩饭拯救计划。有些时候懒得重新做饭，可能家里随便剩的这个凑合凑合哈，又是一顿美味。比如说，这饺子加辣酱啊，咖喱加馄饨啊，也不讲究品相了。看到网友们晒的这些，也是不纠结营养，主打一个快速填饱肚子。当然了，其实比起这种懒得打理剩饭，或者说懒得去刷锅洗碗，更觉得就是咱干脆就不做饭，第一步都不想迈了。有网友就发了说，这个媳妇儿有应酬，说不回来吃饭了，让我自己做，然后我就去邻居家里要了点儿。但是其实懒得做饭呢并不是真的懒，可能有的时候也是我们在这种快节奏的忙碌的生活里面给自己留一点松弛感。但是呢其实好好吃饭呢，不是非得说我们要吃得很精致很复杂，而是吃得省心，吃得自在，吃得很开心，只要能安抚到自己的胃，其实就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但是提示大家啊，平时还是要好好吃饭的。也来欢迎大家说一说吧，平时有没有什么犯懒的时候，你有没有一些懒人做饭的小技巧，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听到赵照的这首《回家吃饭》。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17:17，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刚跟各位来聊到了这个懒人做饭哈，都有哪些小技巧？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慈溪他说了，就是我们懒人做饭的精髓就是一锅可以出万物，这少洗一个碗都是一种胜利。还有旋风小土豆说了，说自从我养了狗之后，真的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经常有事没事就去别人家蹭饭了。还有逢凶化吉他说了，大米饭拌白糖吃过没有？没有吃过，但我能想象应该是不是就跟吃竹筒粽子差不多呀。属于一个省事儿的吃法哈。还有 Linda 她说的，她说我小的时候呢，表弟不好好吃饭，突然有一天好好吃了，嘿，您猜怎么着？他拿饮料泡饭，雪碧拌面，可乐泡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试过这样比较猎奇的吃法，或者说大家有没有一些虽然是懒人做法，但是你却发现它哎这么弄还挺好吃，也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但是马上进入到我们的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要玩的是猜歌的这个游戏啊，大家可以现在就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来进入到我们这一轮的游戏，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猜歌。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音乐 Let's go Let's go、oh,
0: yeah. 来吧，游戏时间，我们这轮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我们去猜出完整的歌词。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已经可以看到这一轮我们要参与的这个题目啦。那如果说你能猜对的话呢，也可以打字啊，也可以打字，也可以发语音发送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更建议大家可以把这句歌词唱出来哈，建议大家如果说要唱的话呢，可以把车里的蓝牙暂时我们先断开一下哈，这样的收音效果会更好一些。但是您也可以把歌名或者是歌词，您猜出来的歌词发送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来回复猜歌两个字，直接回复猜歌就可以看到这一轮的题目了。非常的简单，就两句，而且是副歌的部分。本来想着今天就感觉这个歌好像放在昨天那个天气比较合适啊。来吧，这两组词这两组声母来给大家念一下啊。首先第一行，一特兹波科德德夫基。第二行，德

得一得一得，哎，这是什么嘞？我好像已经在后台看到正确答案了，再给大家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尝试着把它唱出来哈。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轮题目了。

0: 来吧，看看大家猜出来没有啊。刚有朋友在后来说，哎，这哪是副歌呀，这不是主歌吗？对不起，对不起，我想说的就是主歌啊。来吧，但是依然不影响大家能够正确的把这个歌猜对啊。墨白说是莫文蔚的阴天，智智是把歌词打了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还有人说我已经连上蓝牙了。来听听大家的语音吧，摇滚的演唱，我们来听一听。
1: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还是自己寞的无聊消遣。
0: 很有自己的调调啊。还有怀着理想哪怕痛，
2: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种一点沉淀。
0: 你看能感觉出来这两个人的唱出来的这个感觉，就是就你看这个就比较轻快一点啊。然后小薇的我们再来听一听，小薇的演唱。
3: 明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今天小薇有那么一点点温柔呢，听着。还有我们再来找一找其他朋友的啊，很多朋友是发送了文字过来。来听一听毛小婉。
4: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还有陈丽霞。
5: 今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
0: 还有这个小鱼他说了，是不是 Despacito 啊？咱们以前就是这个环节让大家有猜过英文歌吗？英文歌是不是不能用拼音首字母来猜呀？我们一会儿来听一下这首好不好？先来这个公开一下正确答案啊，就是莫文蔚的这首阴天。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这首歌唱的就是简单直白的追求女生的故事。Despacito 这个西班牙语单词的意思是慢慢来，欢快的曲风，轻松又热烈的节奏，洋溢着浓浓的拉丁风情。这种活力满满夏天般的热情，让人不禁跟着舞动起来。Luis Fonsi, Daddy Yankee, Justin Bieber, Despacito.

0: Despacito。
1: 拉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2: 说要把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
3: 三步。
2: 第一步，把冰箱门打开；第二步，把大象装进去；第三步，把冰箱门带上。
1: 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当然不可能会把大象放进冰箱，但是你以为把香蕉、黄瓜、饼干、面包、馒头放冰箱就是对的吗？当然不对，这些东西通通不能放冰箱。下面列举一些您可能不知道的冰箱使用知识，快看看你中招了几个。牛奶不要放冰箱门上，冰箱门附近的温度啊波动大，不适合放容易坏的食物，比如牛奶和剩菜，即使是有鸡蛋格也不适合长时间保存鸡蛋。您家的冰箱够冷吗？一般冷藏室建议的温度是0到4度，冷冻室应该在-18度以下，5到60度是食物保存的危险区间，容易滋生细菌，不要让食物在这个温度范围停留超过2个小时。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应该把食物分别单独放进合适的容器里，盖上盖子保存。另外，在冷藏区里，熟食往上放，生肉往下放。
4: 那剩菜要放凉再往冰箱放吗？
1: 这个要视情况而定，少量剩菜可以放在浅容器里面热着放冰箱，大量的热菜要先分装，让它更好的降温之后再放冰箱。记住哦，太多的热菜会升高冰箱里的温度，不利于其他食物的保存。冰箱绝对不是保险箱，记得一定要每周检查一次，及时的处理掉过期的食品哦。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秦皇岛东部、邢台西部、邯郸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保定西北部2到10度，其他地区11到23度。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南部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那明天进入到假期的第三天啊，这个感觉天气相对来说呢，好转一些。省会石家庄明天的天气呢是晴天，18到28度。但有些地方你看还是会有一些雷阵雨或阵雨啊。那这个说这个下雨比较密集的季节呢，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说雨下多久之后开窗比较合适呢？其实下雨之前大风容易扰动灰尘，所以建议大家最好先关上窗户。下雨之初，雨水当中携带比较多的污染物，对空气冲刷的不彻底，所以呢这个时候也不适合开窗户。而等雨下完一阵儿，或者是雨过天晴的时候，这个时候空气是最清新的，而且空气当中的这个负氧离子也是最多的，这个时候开窗通风其实是最好的。但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毛毛雨比中雨大雨洗刷空气会更有效。因为什么呢？这个毛毛雨呢，它雨滴比较小，下落速度也比较慢，在空中停留的时间长，所以它跟空气接触的面积也更大，就能带走更多空气当中的污染物。所以说呢，毛毛雨过后更建议大家打开窗户大口呼吸。不知道进入假期大家是不是每天熬夜，然后呢手机电脑不离手的这样一个状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皮肤可能会在不经意间悄悄垮掉。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呢？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精

0: 点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伊利尔斯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元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1: 是的，大家直接来回复给力哈，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选一选了。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啊，也是我们在后台的一位听众夏天冰淇淋想要点播的歌曲。他说呢，大儿子明天中考，然后呢梦想考上唐山八中，祝他可以一举夺魁，然后小儿子呢在9月份的时候就要上幼儿园了，也祝他可以茁壮成长，想点播到这首光年之外，我们就把这份祝福送给夏天冰淇淋还有他的宝贝们。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端午送贵人就送燕之屋。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尊享热线6650-8088。燕之屋，
8: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9: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9: 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9: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2: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3: 英俊潇洒，
12: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2: 我们，陪你下班，
14: 下班喽。
12: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12: 卸下压力，
13: 提起笑肌，
12: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5: 社恐不存在。
12: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17:5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我是凯莉。来关注到一组热力资讯，本届世界杯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到啊？说本届世界杯赛场已经有两件球衣被撕破了，这是北京时间的6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摩洛哥对阵苏格兰。摩洛哥球员艾纳维球衣在对抗当中呢被撕扯破损，主裁判示意其离场更换新衣，而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第二件赛场破损的球衣。在小组赛首轮发生这种情况啊，曾经也有发生过，当时呢韩国和捷克的比赛当中，捷克的球员也是在第26分钟的这个激烈对抗当中球衣被撕破，然后呢裁判随即吹停比赛，也是进行了一个球衣的更换之后继续进行比赛。但是这个世界杯赛场上其实球衣被撕破已经像是一个传统项目了，最近5届都从未缺席。不过呢球衣被撕破并不是什么恶性事件，国际足联规定呢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裁判有权暂停比赛，允许球员离场更换符合规范的备用球衣，而各参赛队呢也都会准备充足的备用球衣以应对此类突发状况。再来关注到关于抽筋儿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来缓解，这同样是在美加墨世界杯的这个赛场上发生的哈，在 D 组美国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当中，德国主裁判茨瓦耶在补时阶段因为高强度执法突发了这个腿部抽筋倒地的情况，经球员和裁判组协助之后恢复，并且是继续执法。说这个主裁判抽筋儿也是比较罕见的场面了，立刻就成为全网的一个热议焦点。那医生也说到了，其实很多人呢经常会遇到夜间小腿抽筋儿的情况，可能第一反应是觉得缺钙，其实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也有可能是低温导致肌肉血流减少从而引发了抽筋，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可能会造成血管的堵塞。专家建议说呢，在空调房当中睡觉的时候，其实可以穿上宽松的薄袜子哈，薄棉袜，或者是覆盖到小腿的睡衣睡裤，这是非常简单有效的一个预防抽筋儿的办法。那除此之外呢，睡前用温水来泡脚10到15分钟，也是有助于促进腿部血液循环，减少抽筋儿现象发生的。那如果说突然抽筋儿的话呢，应该立刻轻轻按摩痉挛的部位，并且把脚趾往身体的方向搬，以缓解肌肉的紧张。当然对于考生朋友们来说哈，明天的话是中考，然后前不久我们这个高考结束之后呢也是高考出分在即，不知道各位考生以及家长朋友们是不是既紧张又期待。马上我们一场高招盛宴也是即将拉开帷幕，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莅临。不管是想了解到热门的专业，还是说想搞清楚录取的规则，或者是想规划一下未来的就业方向，您不用到网上去查询，我们到这个活动的现场就可以当面和招办的主任来面对面来聊一聊，咨询一下。那当然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想对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其实这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可以了解到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在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值得到现场把您心中的疑问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我们也欢迎所有在读生以及家长前来参会，提前给孩子做好规划。我们这次的活动呢是完全公益，凭票免费参加的，大家可以在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高考，就可以秒速抢票了。本次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也要特别提示大家，就是我们这个活动呢是一人一票的，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一下才可以进入到会场，一个微信号是可以预约一个名额，直接在后台发送关键词高招或者高考就可以来抢票了。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蔻驰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端午假期，河北各地打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在正定，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记忆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继续上演。在吴桥，长城杯中外精品杂技艺术周吸引了11个国家近200名杂技艺术家同台献艺。在歙县，女娲赐福一举高纵主题文旅活动火热进行。日前，为期3天的河北省青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决赛暨青年志愿服务交流活动在河北大学落幕。又一年618大促落下帷幕，今年618消费者不再选择囤货，爱己经济迎来了大爆发。今年618期间，京东家政日常保洁成交额同比增长超200%，家电清洗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300%。京东护士到家失能照护服务订单量同比增长超过4倍。618包裹迎来了旺季，6月19号至21号通常是618大促周期当中的单量最高峰。中通、极兔等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618快递单量相较去年同期有明显的增长，快递员收入也相应提升，增长超过30%。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C 组第二轮今天进行，摩洛哥球员塞巴里开场仅约70秒便闪电破门，创下了本届赛事最快进球纪录，并最终帮助球队1-0战胜苏格兰，占据小组出线主动权。歌手2026节目近日官宣，下周五的喜榜歌手为美国 R&B 巨星约翰传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邯郸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莉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嗯，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 Kelly。 这个小时没有犹豫啊，直接就是假期快乐。真的每次开场都特别想说周末快乐，然后很多朋友还说啊，一听到 Kelly 的声音就知道今天是周日，但今天是周六啊。假期的第二天，我们这个小时来跟大家聊到的同样是比较轻松的话题，就是最近也是看到热搜了，就是关于错发群聊消息的这样一个热搜。其实生活当中最直白最不绕弯的尴尬事件就是错发群聊消息，绝对是其中之一。说最近呢，有一位网友非常兴高采烈地跟朋友分享自己的美味饭菜，哎，就朋友之间分享点，哎，今天吃了这个好吃的，哎呀，这一口下去，这家满嘴流油，嘎嘎笑，啊，是吧？你比如说，本来这个石头老师要给子琛老师发这个消息，哎，结果发错了，他发在哪儿了？发在了工作群里面。这领导不得问，你是准备请我们都吃一顿吗？这是网友的真实经历啊。然后呢，这个网友就发错了群之后呢，他就在网上发帖。自己很尴尬，很想缓解一下这种感觉，但是评论区的大家呢也没有放过铁主的意思，说不错哈，一次可以给群里七个人进行炫耀呢。当然还有一部分网友呢是对铁主的这个语言艺术表示了极大的敬意，因为他发完这个之后啊，就又补了一句，因为知道自己

群里把这些消息给发出去了，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经历。你看有一位就说了，说我毕业的以后想拖拉发到微信小助手的啊，应该就是这个文件传输助手啊，结果误发到了班级群，我好尴尬。还有网友说了，我这个录了一段手势舞发给自己的男朋友，过了一会儿还好奇他怎么不回我，结果人家告诉我，你发到外卖群里去了。还有个网友说了，说真笑不出来，当时把这个答辩的 PPT 发到了蛋糕团购群里，那个群主还给我提了修改意见，这个群主还怪热心肠的啊。还有朋友可能会比如说新加入一个群的时候，别管是什么这个社团群也好啊，工作群啊什么也好，可能有的时候就是为了防止这个名字，就是为了让他看得更清楚一点，我一眼就能看清是个什么群，我可能会给这个群修改一个备注名。但有的时候呢，你如果对这个功能不是很熟练的话，很有可能你会直接修改掉群聊名称。有没有过就是你想改群备注，来，有没有过想改群备注但是最后是直接改了群聊名称的，我们后台来报个数吧。反正我也有过，我是有这种体会。还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可能你比如说手机没有锁上屏，然后呢你放在衣服，就这个衣服兜里啊或裤兜里啊，就蹭来蹭去，可能就是就不小心就发出一些奇怪的文字，或者是发了一些表情包，这种情况也会有一点尴尬。你看这位网友他就说了，说上厕所的时候手机放在了裤子口袋，你肯定是没锁屏啊，他说结果布料太薄，裤子太布料太薄，手机用自己就在工作群里狂发鸡块的表情包，工作群里的同事不语，只是一味的看着这个鸡块越来越多。但这个事情给我们一个什么经验教训呢，就大家买裤子还是要买厚一点的啊。我觉得这种错发消息的瞬间可能谁都多或多或少会有过吧，就是一想起来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有点脚底板抠地哈，但是在这些误打误撞当中可能也会有一些意外收获。比如说就有网友分享了，他说有朋友在朋友圈呢给自己的朋友发生日祝福，祝小李生日快乐，当时忘了屏蔽导员，然后呢朋友跟我一个姓，导员看见了就以为是我过生日，就给我的朋友圈点了个赞，然后呢在班级群里面@所有人祝我生日快乐。这也算是有所收获哈。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过这样的发错消息的一些故事或者是事故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这个瞬间可能是很搞笑，也可能很尴尬，让你就是很难忘，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有朋友在后台问说，现在是在凯莉是在主持吗？是我，是我啊。然后刚刚呢，跟大家来聊到了关于错发消息的一些瞬间。玉米豆他说了，他说第一份工作刚离职的时候，本来是给关系要好的一位工作搭子说我上地铁了，我走了。结果误发在公司大群里面，最后引发了全公司的告别。你这么想想挺有面儿的呀，是吧？还有马铃薯炖土豆他说了，之前和同事聚餐结束返程，没有注意手机亮屏，哭哭误触，然后给媳妇儿打语音电话，但是无人发现，直到我亲爱的媳妇儿给我同行的同事打电话，才结束了这场乌龙。媳妇儿说以为我出了啥事儿，四五个语音接了又不打，接了又不说话，打电话也没接，太吓人了。也欢迎大家来继续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些你发错消息的一些比较尴尬或者搞笑或者印象深刻的瞬间啊。而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音乐 Let's Go 环节，我们依然要玩的是猜歌的游戏，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啦，如果说上一轮没有尽兴的话，回复猜歌两个字在后台就可以收到这一轮的题目了。
1: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2: 还不错，
1: 音乐 Let's Go
2: Let's Go。
0: 来吧，大家可以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需要大家根据所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去猜出完整的歌词来，可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你如果猜出了这句歌是什么的话，咱们就是直接发语音给他唱出来就可以了。再给大家一点提示啊，我们这一轮要玩的呢，这首歌要猜的这首歌怎么说呢，他是一位男歌手演唱的，这个男歌手呢最近也开演唱会了，这次呢这个歌词真的是在副歌的部分啊，副歌出现的。前两句其实大家多念几遍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猜出来了啊。来给大家念一念，前两行是呢的的是呢，西了的是呢，呢的的是呢，西了的是呢，哎，就这么两句啊。来吧，给大家一点点时间，继续在后台回复猜歌，我们来猜一猜这一轮唱的是什么歌。

0: 来吧，一首歌曲过后，相信大家应该都猜得差不多了啊。然后很多朋友是发来了语音，我们来听听其中刘伯昭的演唱。
1: 脑袋的是你，心里的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好听，还有 Hidden Man。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心大大的爱好甜蜜。
0: 哦哦，这歌是对的，但是这个词儿啊，词儿没记住，是不是？还有严的演唱。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嗯，好听好听，都是男生吗？我们再来看一看啊，刷新一下，来听一下九莉的演唱。
2: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怎么这么甜呢？好听好听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还有没有朋友发语音过来。很多朋友还发了王力宏啊，有发大陈小爱的，有发王力宏名字的啊。还有再来听一听铜锣湾老头的演唱。
1: 奶奶的心里心里都心里。

0: 有吗？还有吗？我们的后台在刷新当中啊，大家可以继续来发送语音。我们刚刚的这个猜歌环节的游戏，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猜出来我们刚刚唱的是什么歌啊？来吧，再来听到的是常毅的演唱。
1: 梦里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那城里好甜蜜。
0: 好听好听。然后看到还有朋友说了，说就是我们经常参与互动的油猫饼，就是那个情侣 CP 组合哈，经常在节目里面两个人一起唱歌，说节假日一般他们都不参加，真的很细节了啊。王力宏的这首《大城小爱》，不知道各位都猜出来了吗？我们再来听两位吧。Charlin 来听一下他的演唱。
1: 脑袋都是你，心里都是你，小小的爱在大城里好甜蜜。
0: 还有这个是一个表情吧，头像是一个红色的小花。
1: 脑袋都是你，
0: OK， 王力宏的《大城小爱》，不知道各位都猜对了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生活中你一定听过这些说法，
2: 柿子和螃蟹一起吃会得结石，虾和水果一起吃等于砒霜，豆浆和鸡蛋一起吃不能吸收，
1: 还有一些食物相克表流传于各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聊当中。
2: 就是柿子里有鞣酸，容易和螃蟹中的蛋白质起反应，产生沉淀导致结石。
1: 理论上这样讲是没错，但市面上的柿子大多是低鞣酸品种，更何况上市之前都会进行脱色处理，一天最多吃两个柿子的正常情况下就不用担心。
3: 还有人说豆浆里有抑制蛋白酶的物质，会妨碍蛋白质的吸收，跟鸡蛋一起吃反而没营养。
1: 豆浆在煮沸20分钟之后，胰蛋白酶抑制剂就会完全失活，不会影响蛋白质的吸收，反而这两样东西一起吃，动植物蛋白相搭配，更提高营养价值了。
2: 听说虾蟹等海鲜里面含有五价砷化合物，跟含维 C 的水果一起吃会转化成三价砷，那不就是砒霜了吗？
1: 这就是所谓的抛开剂量谈毒性。对于正常成年人来说，要是中毒的话，得满足一次性同时吃30斤以上的虾和500毫克以上的 VC，
2: 那谁能一顿吃得了这么多？
1: 所以啊，基本上我们听过的那些食物相克不可尽信。如果你吃完两种食物之后觉得确实不舒服，那么大概率是因为过敏、变质、不干净，食物本身含毒素，比如发芽的土豆、不熟的豆角，或者你自身肠胃本身就有问题等等。
4: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端午节选礼品选的头疼，烟酒以前送过了，报身赤肚又不知道去哪儿买新的过。
6: 那就选燕之屋晚宴，燕之屋燕窝大品牌，品质好，送出去啊都说喜欢。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燕之屋。
8: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9: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8: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9: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18: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假期快乐，我是Kelly。进入到假期的第二天啊，不知道大家每天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节奏啊？有没有熬大夜呀、啊？有没有玩手机、玩电脑啊？假期的时候，很多朋友可能会借着这个时光，这个好好的啊犒劳自己一下。但是如果说经常熬夜，包括这个假期期间熬夜看球是吧，皮肤可能真的会悄悄垮掉。那怎么样让自己的肌肤状态持续在线呢？马上我们也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在家稍微偷点懒不护肤，感觉整个人憔悴了很多，初老痕迹藏都藏不住，普通护肤品根本救不回疲惫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全能抗初老 CP。 原价这一套1555，乐商城618特惠399，再享折上折，到手是367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您回复给力，这个价格啊，300多块钱真是不多得。这组合里面呢有第七代的小棕瓶精华，我觉得它的口碑呢属于有口皆碑了啊，因为我自己呢就是无限回购。它挤出来之后呢偏蛋清一样的水润的质地，但是上脸之后呢非常的清爽，一点都不黏腻，吸收速度也非常的快，油皮干皮都能够适配。里面呢有核心成分二裂酵母还有滤波肽，属于双王牌加持，专治熬夜脸。所以说坚持用下来呢会感觉到，哎，我的脸蛋整天都是属于那种水润透亮的状态，而且呢发现干纹慢慢的淡化了，毛孔肉眼可见的变细腻了，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后续再去化妆的话底妆也是扒得牢牢的。再搭配同款的抗蓝光眼霜，效果直接翻倍。这款眼霜呢也是我从上大学开始就在用的，里面呢有跟精华一样的王牌成分加持，再加上保湿的透明质酸，可以针对于拯救我们眼周的一些问题。像我们现在啊，大家都是长时间的看屏幕熬夜，再加上风吹日晒，就会有眼周的细纹啊、暗沉，包括黑眼圈，用这个眼霜都能够搞定。所以说这眼周状态好了，整个人看着也是特别的有精气神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和抗蓝光眼霜属于这么多年王牌当中的经典了，口碑这么多年真的是没话说。那之前的单买一瓶眼霜价格就要530元，整套的价格能够达到1555。那现在1024乐商城618的专属福利，100毫升的正装的精华搭配15毫升的正装的眼霜，整套下来399。今天您还可以再享受到限时的折上折，最终到手价格只要367。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解锁超值福利，让你轻轻松松养出紧致透亮的好肌肤啦。同时呢其实睡眠也是影响着肌肤的状态，夏天呢又是一个睡觉很煎熬的季节。今天回复给力呢还可以看到乐商城的爆款西域楼兰的小冰块凉席，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麻将块凉席，而是采用了黑科技材料，摸起来呢就是软软糯糯冰冰凉凉的布料，一碰就降温，像三伏天就算不开空调躺上去也是非常的清爽，名副其实的小冰块。它是三层加厚的结构，又软又透气又凉快，而且呢价格只要109块钱就可以拿下这一张全坚固的小冰块凉席，让你轻轻松松熬过闷热的三伏天，每天晚上都睡一个凉快的好觉。也要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明天是最后一天了，部分商品仅剩个位数库存，所以说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3: 戴佩妮与 Guy 惊喜合作，以见山是山的心境变化为线索，记录成长中对世界和自我的不断认知，让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从一句热血宣言升华为历经沧桑后的主动奔赴。特别推荐理由：节奏畅快，旋律悦耳，满满的生命力和信念感。戴佩妮、Guy、周岩，明知山。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3: 今天咱们聊聊韩信。说韩信呢，一生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那就是带兵打仗很牛，第二个成就呢就是造成语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当中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至少有30多个。今儿咱们说两个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啊，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哎，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季炎炎，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1024乐生城618大促来了，全场8.8折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折后最低只要175元。
6: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8: 哇，找到你了。
7: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551了解详情报名。
9: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10: 英俊潇洒，
9: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0: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9: 我们，陪你下班，
11: 下班喽
9: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0: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9: 卸下压力，
10: 提起笑肌，耶、yeah! ！
9: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2: 社恐不存在。
9: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1: 哇，找到你了。
0: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

0: 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1: 来吧，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是我们河北音乐广播暑期推出的一个特别策划啊，我们的亲子游学活动已经正式启动了。我们是给大家精选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东北吉林的长白山，主打的一个清凉民宿和边境探秘；另外一条呢是云南的普者黑。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回复暑假两个字，先来看一看啊。这两条线路呢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让孩子去充分的接触大自然，然后玩的又很有深度，同时又很有趣，同时大人也能回归自然，做一天孩子，不止一天啊，5天或者7天的孩子，大人也是可以给自己来放个假的。我们来说一说这两条线路。第一条呢就是长白山，这里呢是出了名的凉快，就是如果说你夏天想找一个避暑的好地方的话呢，可以优先来选择长白山。它夏天平均的温度只有22度，是真的特别凉快。然后呢在这一趟行程当中呢，我们主要带孩子在森林里面去溯溪，然后捕鱼，会穿上那种专门的这种户外的这样的装备啊，然后我们去漂流，去徒步，包括采一采人参，然后呢支这个荒野大铜锅大铁锅啊，做这个铁锅炖。然后呢妈妈们也会有这个拍照的环节，包括呢也会带大家去逛一逛水上集市，然后吃到当地的一些特色，比如说像参鸡汤，还有朝鲜烤肉。整个玩下来呢，就是孩子玩的是真正的山野，感受到的是边境和民俗。另外再说一下这个云南普者黑的话呢，很多朋友也知道这个地方，也是之前爸爸去哪儿曾经去过的地方哈。节目当中的那个青山秀水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然后这趟行程当中呢，我们主要是带大家去登青龙山，俯瞰整个普者黑，然后呢也会坐柳叶舟去穿行荷塘，打水仗，去探访三生三世里面青丘的取景地，当然还会带小朋友们去山里面捡菌子，然后呢坐百年米鬼小火车，还会逛一逛仙人洞、彝族村，还有建水古城，包括晚上还会有非常热闹的篝火晚会，属于是那种大人孩子的节奏都可以兼顾得到，就既可以看到综艺里的同款美景，而且呢也包含了地道的烟火气，所以呢也是有很多线路给到大家。当然除了这两条我们主要给大家推荐的啊，一个是长白山，吉林长白山，另外一个云南普者黑。其实我们在暑假当中还给大家规划了一些其他的线路，包括甚至有更长的行程的13天的，比如说这种欧洲游13天的行程，如果说您有更大块的时间的话，也可以去选择一下，也可以去看一看，都是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暑假两个字。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的行程当中呢，这个是全程无购物的，我们有领队还有主持人全程带队。长白山的这个行程呢是首发团的时间是7月5号，贯穿整个假期2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有不同的这个时间，它是一个5天的行程。然后呢普者黑这个团的首发团的时间是7月10号，6天的行程，您可以根据您的时间，孩子的时间，然后呢来综合考量一下，看看报哪个团比较合适。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51，03116779-7551来报名咨询，或者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您在我们的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直接来回复一下这个暑假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非常详细的一个行程了啊，也可以来进群来了解一下，这个咨询一下，然后呢如果有一些其他您喜欢的行程也都可以来了解一下啊，在我们的后台回复暑假就可以了。18:54，今天的一路畅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送上旅行团乐队的一首歌《周末玩具》，祝各位假期快乐，我是凯莉，节后见。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1: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3: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舒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罕，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

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

来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

0: 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

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声，楼因词弦，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

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

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修

无魂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

0: 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全为时。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臣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

0: 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里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潮声。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岂正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海上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连四。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这首诗的人。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

0: 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二十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

耕田而食，地里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黍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

千百年来却无人可及。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泽畔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

兮举有方，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笳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末。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率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因多年冷似铁，娇而恶卧榻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一足。此今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杂江酒，高着挂卷长灵手，下着飘转沉塘。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

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凛凛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夜雨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晚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必习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
1: 有一次次旅程，
2: Go,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在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各位朋友可能有短途行程要返程的，现在呢是不是已经到家了呢？欢迎各位可以在听节目的同时也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平台来互动留言，来可以聊一聊您这个端午假期去哪玩呢，是怎么来安排自己的这个3天小假期的，包括您现在是不是也已经在返程的过程当中了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我们邀请您可以来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互动答题，还有奖品可以来送。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邯郸南部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出现，那其他地区呢都是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今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17到24度，其他地区今天温度还好啊，不是很炎热，25到29度的最高温度。今天早安奶茶我们继续来进行世界杯特别版的早安奶茶，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的依旧是拉布布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这个盲盒里面可能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东西，比如说

国际足联和这个拉布布啊联名的盲盒玩偶啊，钥匙扣啊，钥匙链啊，挂件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哈，您都可以来选择二选一。怎么参与抽奖？怎么能够获得这个奖品呢？继续您来答题就可以了，只要答题留言，甭管答对答错，都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那么今天的题目呢，依旧我觉得是和看世界杯，或者说是范围再扩大一些，是和看电视有关系的。现在大家看世界杯呢，会有一些零食啊，啤酒啊，烧烤啊，或者说是吃一些比如说坚果呀，这些零食啊，边看电视边看比赛来去边吃。但是咱们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零食可能没有这么多花样，但是当年大家看电视消遣的时候啊，也是有一些零食的，也是有一些零嘴儿可以吃的，而且这些零食啊，在家里面大人孩子都爱吃。所以今天我们来聚焦这个话题，来一起看图片，猜一猜当年看电视时的时候我们吃的那些老零食啊，也或者说不光看电视的时候，平时我们也都特别爱吃。其中呢，我们相信有一样东西是夏天的时候啊，这个一年四季吧，提醒一下大家，生病的时候特别想吃这一口这个零食啊。而且呢，小的时候呢，咱们都说这个一生病小孩就爱吃，家长就要给孩子买这样的零食，到底是什么呢？不卖关子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来去看到我们为您提供的这三张图片，图片里面是三种老零食，您看看您能不能一眼就猜出来这到底是什么，说出它的名字，也可以来附带着说一说您小时候啊跟这些零食相关的一些记忆。只要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那么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来留言互动吧。7:04，我们也陪您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时政方面的消息。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6.9%。日前，中央网信办开启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商务部发布信息，从昨天起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加征55%关税。再来关注一下金价，6月19号呢，国际黄金价格连续第3天下跌，黄金一度失守4150美元关口，跌幅达到2.31%。国内金市的价格呢也是随之下调，其中呢老凤祥足金首饰客价相较前一日降了44块，而周大福足金首饰客价为1272元，较前一天下降了40元。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啊同期增长了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和龙舟赛成为3大热点。那么近日呢，首批港澳游艇入境首航，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正式落地。在这假期，您走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吗？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统计，截止到昨天下午，今年的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10亿，给阿嬷的情书、火车眼和消失的人暂列前3。教育方面的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将于6月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来举行。那么今年的包括大湾区大学、福建福耀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深圳理工大学、西湖大学等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并且呢也增设了一批新专业。多地的高考成绩呢将会在23号到25号来公布。那么这几天呢也是梳理志愿思路的关键阶段。首先建议考生要结合预估分数和日常位次，初步圈定意向求学地域、目标院校和心仪专业，来搭建起志愿填报的一个基础框架。第二点呢，要按照冲、稳、保的梯度原则，对筛选出的院校和专业进行分类排列，合理设置志愿梯度，是规避滑档、高分低录风险的核心做法。第三点呢，就是研读高校招生章程，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啊。专业选科要求，包括身体条件的限制、单科成绩的要求、转专业的政策以及大类分流规则等关键信息，务必要逐字细读，避开报考误区。国际消息，关注一下，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表声明，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60天内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会免缴相关费用。日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在今年7国集团峰会期间央求合影。那么对此呢，梅洛尼19号在社交媒体上回应称，相关言论纯属捏造，他个人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向任何人央求什么。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消息吧。伊朗足协近日发布了声明，宣布呢将会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到的出行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的投诉。因为美国对所谓国土安全的问题的担忧，伊朗队呢只能够将营地由美国迁往墨西哥，被迫特种兵式参赛。伊朗的小组赛3战均在美国境内举行。国际足联在前几天的时候呢公布了一件事儿啊，这也是让很多的球迷，尤其是中国球迷非常的关注，那就是中国裁判员马宁将会担任6月20号在堪萨斯城举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第二轮厄瓜多尔与库拉索队的主裁判。而这场比赛呢也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的8点钟，也就是不到一个小时之后来去正式开赛。周飞呢将会担任本场比赛的助理裁判，那这也是马宁首次主哨世界杯。7点09分了，为您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的6月21号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很温暖的日子。今天呢是父亲节，今天您准备以什么样的方式表达对父亲的爱意呢？您家准备怎么过父亲节呢？其实啊，过父亲节对于父亲的爱意表达，不需要花哨的一些敬词，也不需要太昂贵的礼物，一个简单的拥抱，或者说一句真诚的但平时可能很少说出口的我爱你，也能够传达你的心意，成为他一生当中非常温暖的回忆。
走进父亲，读懂父亲，理解父亲，让父亲知道他们的付出与爱我们深深铭记。今天呢是父亲节，记得和爸爸说一声我爱你，或者说表达一下自己平时不太常表达的一些祝福吧。祝福那个一直爱着你的老男孩永远健康。

0: 古人
1: 太酷了吧！
0: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哎正吃饭呢啊，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啊，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楚皮纸，也就是用楚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楚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啊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啊，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1: 好了，7:20，各位夏至快乐，我是麦迪。今天呢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今天呢也是夏至啊。在今天下午的4:24，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北半球白昼最长，这就标志着盛夏正式开始了，这也是夏至的一个时间节点。而且呢，夏至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测定的一个节气。那么在中国古代呢，将夏至分为三候：一候鹿角解，二候蝉始鸣，三候半夏生。夏至呢也是标志着在夏至的第三个庚日会开始入伏，故此呢，经过夏至日啊，气温会逐渐的升高，那夏天的这种闷热感、炎热感也真正的随之而来。所以呢，在夏至节气要多吃具有去暑益气、生津止渴的一些食物。那么说到这个夏天了，而且说到了夏至啊，最近世界杯您在家里看球了吗？现在这个假期大家应该在家里面挺惬意的啊，可以吃着零食，然后呢看着球，看看比赛啥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早安奶茶来互动的，来去让您赢取拉布布奖品的，也是我们早安奶茶关于世界杯看电视那些和零食有关的话题。因为你看咱们现在看世界杯吧，有很多的零食零嘴啊，很丰富，很多样，吃的喝的。但是在早之前，尤其是80后、90后小的时候，咱们那会儿看电视，可能家里面也有一些零嘴可以吃，但是呢，吃的零食就比较古早啊，然后也比较简单一些。但是我相信那些零食、那些糖果啊、那些膨化食品，也给我们这一代人很深刻的童年记忆。现在有一些零食，你想要再去找，你还真不好找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专门为大家来挑选出了当年人们看电视的时候，或者说除了看电视，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爱吃的一些零食。哎，这零食啊，我跟你说，那可是全家老小都能吃也都爱吃的零食。其中有一样东西很多小孩印象特别深刻，那只是平时啊，我跟你说生了病之后家长才会给你买的，一眼很多朋友都能够看得出来，认得出来这是什么啊？您可以来去猜一猜，看图猜老零食。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可以现在就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然后呢就可以来去猜题。只要您答题，就有机会来去获得我们的奖品，然后呢会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通知您获奖了。今天的奖品呢依旧是国际足联与拉布布联名的拉布布的盲盒，或者说是我们的黄金小马啊。然后呢您可以在留言帖里面，专属留言帖里面来去留言，甭管您答对几个，答对答错，您都有机会成为我们的幸运听众。来吧，我们看大家的留言吧。刚才有几位朋友哈，都特别快速统一的答出了题啊。第一题和第二题啊，我发现很多朋友啊，哎，答的都不太一样。有朋友说第一题是爆米花，还有说爆米花桶，还有说第一题叫拐棍儿，叫拐棍糖吗？然后第二题说，看着像一种糖果，像蜜饯，像蜜果。还有朋友说是山楂糕，有朋友说是酸汁糕。这位朋友说了，尾号是0430，说第一个零食按照我们这边叫法啊，我来猜一猜，第一个叫做甜香脆，第二个是山楂片，第三个是罐头。第三个这位朋友顾安小胡杜还说了，第三样零食我知道，这个被我称为第三样东西是感冒万能药。小时候好像说小朋友孩子一感冒了吃一罐这个就好了。然后第二个好像很多朋友都答是酸汁糕。第二个好像大家答案还挺容易的，但是它真的不叫酸汁糕。您可以再猜一猜。第二样东西呢，它吃起来呢怎么说呢，这个口感呢肉肉的，它是方方的，像一块糖一样，它大小像橡皮差不多。然后呢它吃起来这个口感呢就是又肉肉的又甜甜的又有点粘牙。然后它那个包装我觉得是它的一大特点啊，它的包装呢是那个皮儿啊有点油油的。哎，你能不能猜出来，有点薄薄的油油的透透的皮儿，包装皮儿。 这位朋友说了，第三个我太确定了啊，是小孩的时候只要一哭一闹，家长就会给买，那个时候这东西那可是奢侈品，平时你就没机会吃，只有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当手里拎着串亲戚的礼物礼品来去送人，平时自己要不舒服了，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可能家长给你买上一罐吃啊，这是第三样东西，而且说特别好吃。然后说第二样东西呢，看着像山楂糕，但是呢也不太确定啊。您可以根据刚刚麦迪的提示，您再来猜一猜。小时候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有，也都吃过，风靡过那么两三年的时间。好了，欢迎大家可以开动您的脑筋啊，来去找找当年的味道，那些年我们曾经喜欢吃的家庭零食、老零食，现在想找还真是不太好找了。一是我觉得不太好找同款零食，二是不太好找当年吃这种零食的那个感觉了，那种幸福感。7:26，欢迎各位继续回复早安奶茶来答题、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陪您继续刷新一组省内的资讯。首先来关注到，在这个端午假期呢，2026年中国廊坊国际经济贸易洽谈会上，14场投资河北重点产业链招商对接活动密集登场。那么本届廊洽会呢，产业特色集群优品展、河北竞菜主题展格外的养眼，绿油油的叶菜、鲜红的番茄，据了解呢，15家企业的130多款产品集体亮相。近日，在邢台香都区的河北邢台旭阳经济开发区，投资6000万元建成的智能能源管理中心稳定运行。那么，该中心呢，通过能源计量仪表，对企业实现了远程监控，年节约标煤达到了3.37万吨。6月霸夏，热浪在田垄间升腾。张家口万全区陆家湾村的鲜食玉米地里，绿油油的玉米杆正在拔节抽穗。那么再过上一个月的时间，这穗玉米将会经过锁鲜处理，装上冷链车，发往京津冀的餐桌。据统计啊，张家口万全鲜食玉米还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额达到了1030万美元。6月19号的清晨，2026年石家庄市龙舟大赛在太平河水上训练基地燃情开赛。本次比赛呢，共有24支龙舟队伍，约400名选手竞技，其中一支姐姐团格外引人注目。这是石家庄铁人三项龙舟队女队，队员平均年龄超50岁。在年轻人云集的赛场上，这支飒爽的娘子军显得既稀罕又提气。我们再来说一下消费方面的消息。农业农村部发布数据显示，6月17号，西瓜批发中间价为每公斤3.15元，合着这一斤才1块多啊，较6月1号的每公斤3.97元又便宜了11.59%。那今年的西瓜相比较去年同期也更为便宜。最近呢，通过记者走访车市，发现燃油车降价求生，部分车型降幅超过35%，新能源车的市场渗透率突破了60%，微涨增配，市场竞争激烈。关于考试，来关注一下6月13号到8月31号期间，2026年全国应届高考毕业生凭本人2026年高考准考证和有效的身份证双证齐全，即可免定州开元寺塔、包括贡院文庙、大道观玉皇殿、还有汉墓石刻馆5大景区的首道入园门票。说完了高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考啊，从今天开考了。河北省2026年中考呢，将于6月21号到23号举行。河北省教育考试院发布了温馨提示，牢记中考考试时间，配合入场安检，注意出行安全。我们在这里也祝所有的中考考生能够考得自己优异的成绩。说到了考试哈，这个高考完的家长现在就等分了，心情呢也是蛮紧张的，而且也有一些期待在里面。这高考出分，分多少，该给孩子怎么报，报哪个学校，选哪个专业呢？一场高招盛宴即将为您拉开帷幕，来帮您支招解难。6月25号，2026年河北省高招
2: 咨询会，即河北第四届教育展，将会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火热开启。清华北大等一众985、211名校，还有军事院校、省内重点高校都将会莅临。不管说是想了解热门专业的，还是说您想搞清楚录取规则的，亦或者是想给孩子提前规划未来就业方向的，不用您网上再去查询了，到现场直接当面和招办主任面对面的去咨询，面对面的去聊。除了高三的学生和家长朋友之外呢，我们也是真诚的想对各位高一高二的家长朋友说，提前计划啊，这是一次难得的提前了解高校规划孩子未来的机会。想问问孩子将来上什么样的学校啊，提前给心里有个底儿啊，报个什么专业呢，有没有什么好出路呢，哎，25号当天孩子上学，您也可以到现场，您也值得去到现场，当面把您心中的一些疑问呢跟家长跟这个专家跟老师们问清楚，做孩子未来的明白人。我们也欢迎所有在读生和家长前去参会，提前为孩子做好规划，咱做到心里不慌。我们这个高招大会呢是完全公益的啊，凭票就可以免费参加，但是怎么拿到这个票呢，需要您动动手指，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高招或高考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啊，回复关键词就能够秒速抢票了。本活动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主办，石家庄精英中学特别支持，而且要特别提示，展会需要一人一票，家长和学生呢都需要预约才可进入会场，一个微信号仅可预约一个名额。抓紧时间，各位朋友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高招或高考来提前预约领票吧。梦然少年。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现在618还有活动，全场满618元，整单8.8折。两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到手最低只要307元。
0: 哇，这价格平时买一支都不够。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4: 寒窗12载，落笔定锋芒。高考报志愿，如何不浪费孩子的每一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隆重举办，汇聚985、211双一流、省重点、公办、民办本科、专科等全方位各层次100余所院校，招办老师、高报专家面对面为您答疑解惑。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高考，免费领取展会门票。考得好更要报得好，高招大会值得你来。本活动由河北板城酒业特约支持。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馆。

精彩。好了，时间来到了7:3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好，我是麦迪。今天是假期第三天啊，今儿是不是已经开始结束假期要返程了呢？这个假期您出去玩了吗？哎，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去哪儿玩了？有没有打卡一些宝藏的地点？发现一些好玩的地方，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当然欢迎各位在分享的同时，也欢迎您来参与互动，因为今天参与互动的继续有机会来获得世界杯周边联名。我们今天在早上奶茶呢跟大家继续来去看图猜题，然后呢只要您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拉布布与国际足联今年啊最新联名的官方授权的拉布布盲盒。这个盲盒里面呢可能是拉布布的玩偶，也可能是拉布布的比如说钥匙扣啊、吊坠啊、吊链啊。哎，欢迎您可以来去参与互动，来去留言打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四个字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按照上面的步骤来去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留言就行了。今天猜的题我觉得也比较简单，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对这些题目很感兴趣的。什么题目呢？就是猜咱们小的时候啊曾经吃过喝过的那些经典的老零食。因为想到这个东西就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想到了当年的那些人那些事儿啊，当年小时候的那些故事，家人在一起的那些场景，很温暖。这些零食你要说再想现在找到，第一你不好找了，第二它这种味道和当年吃它的那种感觉也再也没有了。所以今天我们也趁着电视机前正在播放着世界杯，因为现在大家看世界杯看电视都会吃些零食零嘴嘛，现在大家有自己的看电视的零食，那当年咱们原来小的时候家人全家人一起围坐在电视机前也会吃一些零食啊，那这些零食就是当年家里面啊，家人们流行吃的那些零食啊。我们来看看大伙儿有没有答对的朋友。大部分朋友呢我觉得对第三题啊经过了麦迪的提示之后差大差不差也都能答得对，因为第三题我是这么提示的，第三样零食呢是属于咱们儿时零食厂里的奢侈品。这么说吧，只有平时在你小孩啊头疼脑热不舒服的时候，这家长啊才会舍得给你买上这么一罐，而且啊有一种神奇的效应，说吃完它之后头也不疼了，脑也不热了，病感觉也好多了。这样东西呢小时候还有什么呢，我印象里很深，就是家长兜着那种像渔网一样的兜提兜去过年走亲访友的时候，串亲戚串门的时候，当做礼品要送给人家别人，或者别人也会来你家里面啊来去这个做客的时候也会送给你们家当伴手礼的。平时你要说当个零嘴吃那可没这条件。第二题，刚才有很多朋友答是山楂糕，也有朋友答是绿豆糕，还有人朋友说答是红豆糕，把它答成了糕点啊。这个呢和正确答案是稍有偏颇，因为刚刚麦迪也提示大家了，第二题抓住两个特色，这是我吃它的时候的一个最主要的印象啊。第一就是它吃起来那个口感啊甜甜的有点粘牙，哎 QQ 的弹弹的黏黏的。第二个特点就是它那个皮儿，它那个包裹住的它那个包装啊那层皮儿啊油油的薄薄的。这么提醒您看您能不能回忆起来，刚才有朋友已经答对了啊。第二题已经有很多朋友答对了，还有人说栗子羹啊，确实有点长得像啊，它这个颜色还是挺像栗子那颜色的，但并不是。还有人说是高粱饴糖、棒棒糖山楂糕，第一个说是玉米爆米花，都是小时候的记忆呀、啊。第二个是糯米滋粘牙糖，看着特别像糯米滋。第三个是橘子罐头。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有没有答题答对的呢？啊，答对答错都 无所谓啊。第一个有朋友说了，看着像什么呢？拐棍爆米花。您可以来去自己看一看，看看是不是拐棍爆米花啊？反正这个我印象很深，这个东西能做到巨大无比、巨长无比。就一个人吃它能吃一集电视剧都没有问题啊！那电视剧演完一集了，这个东西您可能还没有吃完呢。哎，这是咱们最早的爆米花啊！那会儿家里面一买就买一袋啊，一大袋，就跟麻袋似的，透明的，买一袋回来吃。

0: 那会儿街头巷尾都有这种骑着车子或者说骑着这个三蹦子来去卖这个的人。满满的回忆，非常的温暖，这些零食伴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您小时候大概是几岁的时候吃这些零食？您还记得吃这些零食的那些记忆点吗？你还记得他们的味道吗？还记得当时吃这些零食的时候你在干嘛吗？欢迎大家可以来去互动留言，来去猜题，赢拉布布国际联名的周边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直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可以了。那么继续呢，我们也来回听一下在过去的几天当中获得奖品的幸运听众的惊喜之点内容。
1: 哎，你说，哎，你说，
0: 我是河北音乐广播的麦迪。然后呢，我看到您在我们早安奶茶，我们这个早高峰快乐出发那个节目里面的留言了，关于世界杯的一个回答。
1: 哎，知道知道，
0: 恭喜您中奖了。然后，
1: 哎，谢谢谢谢。
0: 看到您的那个留言，然后答的是关于世界杯的一些话题。您是哪里人啊？
1: 我是河北保定的。
0: 啊，您贵姓？
1: 姓吴，口天吴。
0: 那您想要什么奖品呢？
1: 后面还是要个黄金小马吧，我们牙子属马的，正好也配套，也是
0: 孩子属马的。
1: 对，
0: 平时怎么听节目的？听得多吗？
1: 每天都听，我基本上就是早听7:30左右出车，只要一开车就是咱们这儿的广播。
0: 足球这个话题是不是属于自己的舒适区？还比较了解。
1: 那肯定是啊，从十几岁上学就开始关注，经历最多的，反正就是咱们那个中国进世界杯那年了，就是
0: 零二年。
1: 对，2002年，我那时候才16、17。真的刚在学校里边那事儿，那时候在打暑假工，那时候记得要是在一个饭店里边，那会儿真的班也不上嘞，在那儿背着，那会儿7点多好像是开赛吧，好像是，是7点多是8点，班也不上嘞，趴在桌子上开始看啊，特别热闹那会儿是，虽然没赢输了吧，但是那种心情特别激动，那时候从小都喜欢踢，上学的时候没有别的，跟同学们每天就是踢球。但是也喜欢足球，
0: 自己是一个足球爱好者、运动爱好者，所以也才会喜欢看比赛。今年世界杯有什么期待的吗？
1: 这两年反正天天跑车，也没时间。是今年世界杯主要太晚，有的大部分都是凌晨、早晴，你也没赶不上，只能是手机上看看，手机上咱们听广播都得。估计看啊，估计不好说嘞。
0: 哎呀，现在确实人到中年啊，很多球迷都是反映，要么就是精力不够了，熬夜没有那个精力和时间了，或者说成本太大了，
1: 对对对，
0: 自己白天还得干活，还得忙活，还得工作。
1: 对，都可不都是这个呗？也行，咱有时间还是得看呀。
0: 每个人希望都是在忙碌之余，找到自己的精神赋能的方式。
1: 怎么说呢？那个祝福所有的80后中年人开心，有时间多运动，心情好点，自身的感觉吧，也是。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1024乐商城618大促开启了，全场满额折上折，我这个凑单号才500出头。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趁着618我也要赶紧买。
3: 对呀，Coach 618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玩转618。
4: 高考拼的是实力，志愿拼的是眼界，考得漂亮更要报得精准。2026年河北省高考招生咨询会暨河北第四届教育展。6月25日在石家庄精英中学盛大启幕，本次展会集结100余所优质院校，涵盖985、211双一流、省重点高校、公办、民办本科及专科院校，全层次、全覆盖，满足不同分数段考生择校需求。招办老师、高报专家亲临现场，面对面答疑解惑，手把手指导志愿填报，精准避坑，科学择校，让每一分都物尽其用。免费观展福利来袭，关注河北交通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关键词高考，即可免费申领展会门票。权威高招盛会，助力学子圆梦理想院校。本活动由河北坂城酒业特约支持。
5: 话题只说热点，
6: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5: 主持人请确认，
7: Let's go，
5: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8: 今天呢是夏至，今天呢也是端午节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也会从今天开始啊，盛夏开启，气温逐渐升高，闷热感也是随之而来。尤其是这个端午假期之后呢，到了暑期，孩子们放了假，家长可能要陪着孩子出门啊，有很多的这种户外的一些时间，包括自己平时你要出门走一走的话，也希望自己能够轻装上阵，清凉上阵。暑假马上到了，夏天呢适合游山玩水，上山下河，那么咱就得有一双啊素溪挑水，而且呢透气舒服，走路百搭的这样的一个洞洞鞋。接下来我们在假期当中也来共同听一听我们商城一款爆卖好物，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源带给您的分享。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假期出门玩之前是不是都得纠结一下，哎呀到底要穿什么鞋，凉鞋吧磨脚，运动鞋又有点闷，拖鞋吧不正式不说，走两步就会脚底发酸，这假放完了哈，感觉脚特别的酸痛，就想在家瘫着不想动了。如果说有一双卡乐驰洞洞鞋，就可以承包整个夏天的舒适和舒服了。我出去玩啊，发现真的是10个人有6个人脚上都穿着卡乐驰。今天朋友们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乐商城5月6月霸榜第一就是卡乐驰洞洞鞋，一双价格只要139元起。穿过卡乐驰的就知道啊，这双鞋呢根本就不是普通的平价的洞洞鞋能够比的。它作为洞洞鞋的鼻祖，大底用的是品牌专属的发泡材质，上脚之后就是实打实的踩在云朵一样的弹软感，非常轻的一双，单只的重量很轻啊，就是走路完全不压脚，关键是它有人体工学认证，就是足弓的支撑也做得非常的到位。最贴心的就是它的双模式穿戴，后跟带儿哈是可以放下来的，它就是一双比较正经的洞洞运动鞋。出门逛街呀，或者是平常上班遛娃，或者是短途旅行，我觉得穿着它还是挺体面的。那如果说后跟带儿翻上去哈，就秒变懒人拖鞋了。咱平常下楼取个快递呀，下楼买个东西啊，就一脚蹬。 很方便。我穿着它去迪士尼暴走20000步，晚上看完烟花依然是啊能够健步如飞。关键是它就属于你穿的时间越长，它是越穿越舒服，越穿越贴合脚型。夏天这双鞋完全就长在我脚上了。我买的是云朵款，有大概4厘米左右的隐形增高，穿上之后就感觉悄悄拉长了腿型，显瘦又特别显比例，拍照特别出片儿。而且呢，洞洞鞋嘛，就是还可以搭配各种各样的鞋花，随便装点一下，就是只专属于你的小众潮鞋了。链接里面还有儿童款、经典的贝牙款、泡芙款等等，都可以来选择，给大家顺丰直发，原价499，今天乐商城立减360元，一双只要139元起。下单再加赠5个可以装修你洞洞鞋的鞋花，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感受一下卡洛驰的魅力了。今天是父亲节哈，给爸妈也带一双舒服的鞋吧。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足力健健康鞋，这个鞋呢上脚也是非常的软，就好像踩棉花似的，走路啊包括站久了脚一点都不会酸，鞋底呢缓震弹力非常的好，平常遛弯买菜或者是爬山啊都特别的稳当，也不会硌脚，包括鞋楦鞋头啊也不会挤脚趾，整个呢做的夏天的透气的网面不会闷汗。平时呢可能送给爸爸烟酒不太健康，但是足力健呢确实属于实打实的贴心。原价呢这一双足力健的健康鞋是259元，乐商城父亲节专享191啊就可以到手了，给咱父母都可以带上。再次提醒大家，618的年终大促活动也即将结束了，至高6折的专区今天是最后一天喽，部分商品只剩下个位数的库存了，朋友们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进入到乐商城来选一选吧。好的，主持人。

0: 48块窗，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块窗，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块窗，400-665-8848。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没有，我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老板清仓，才1299元，
1: 太划算了。快，我要发给闺蜜，她也一直想买。
2: 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的气囊书，戴森吹风机，老板清仓，真的只要1299。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欢迎各位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每个清晨的7点到9点陪伴着大家。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互动留言了。而且呢只要留言只要答题，就有机会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抽奖序列，来去有机会赢取我们的拉瀑布与国际足联联名官方授权的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一个。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吧。今天白天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还有邯郸南部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和阵雨，其他地区呢为晴间多云。最高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为17到24度，其他地区为25到29度。8:01，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时段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相关的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工信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昨天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11个省份维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发改委的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汇集超过了1.1亿人次。另外呢，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0,975.0万人次，同比